0: ꯑꯅꯥ ꯂꯥꯏꯌꯦꯡꯒꯤ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ꯐꯪꯍꯟꯅꯅꯕ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ꯁ ꯖꯦꯅꯤꯝꯁꯀꯤ ꯇꯉꯥꯏꯐꯗꯕ ꯃꯊꯧ ꯇꯥꯕꯁꯤꯡ ꯁꯔꯀꯥꯔꯅ ꯐꯪꯍꯜꯂꯒꯅꯤ. ꯖꯦꯅꯤꯝꯁ ꯇꯤꯆꯔ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ꯗꯣꯛꯇꯔ ꯀꯦ ꯑꯦꯁ ꯑꯦꯁ ꯑꯆꯧꯕꯅ ꯂꯨꯆꯤꯡꯕ ꯃꯤꯍꯨꯠ ꯀꯥꯡꯕꯨ ꯑꯃ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ꯉꯁꯤ ꯏꯝꯐꯥꯜꯗ ꯂꯩ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ꯁꯦꯀ꯭ꯔꯦꯇꯔꯤꯌꯦꯠꯀꯤ ꯎꯟꯅꯕ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ꯋꯥꯐꯝ ꯑꯁꯤ ꯐꯣꯡꯗꯣꯛꯈꯤꯕꯅꯤ. ꯎꯟꯅꯕꯗꯨꯗ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ꯃꯥꯏꯀꯩꯗꯒꯤ ꯖꯦꯅꯤꯝꯁꯀꯤ ꯑꯋꯥꯠ ꯑꯄꯥꯁꯤꯡ ꯌꯦꯡꯁꯤꯟꯗꯨꯅ ꯍꯦꯟꯅ ꯐ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ꯒꯤ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ꯐꯪꯍꯟꯅꯕ ꯋꯥꯐꯝꯁꯤꯡ ꯄꯨꯈꯠꯈꯤ. ꯃꯗꯨꯒꯤ ꯄꯥꯎꯈꯨꯝ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ꯗꯤꯀꯦꯜ ꯏꯖꯨꯀꯦꯁꯟ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 ꯑꯃ ꯑꯣꯏꯅ ꯖꯦꯅꯤꯝꯁꯇ ꯇꯉꯥꯏꯐꯗꯕ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ꯐꯪꯍꯟꯗꯨꯅ ꯂꯥꯛꯂꯤ, ꯃꯈꯥ ꯇꯥꯅꯁꯨ ꯍꯣꯠꯅꯈꯤꯒꯅꯤ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ꯊꯥꯖꯕ ꯄꯤꯈꯤ. ꯔꯥꯖ꯭ꯌꯒꯤ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ꯉꯁꯤ ꯃꯅꯤꯄꯨꯔ ꯄꯨꯂꯤꯁ ꯍꯦꯗ ꯀ꯭ꯋꯥꯔꯇꯔꯁꯇ ꯆꯠꯇꯨꯅ ꯄꯨꯂꯤꯁ ꯄꯔꯁꯅꯦꯜꯁꯤꯡꯒ ꯎꯟ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ꯇꯨꯡꯗ ꯁ꯭ꯔꯤ ꯒꯣꯕꯤꯟꯗꯥꯁꯅ ꯊꯥꯗꯣꯔ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ꯎꯟꯅꯕꯗꯨꯗ ꯃꯍꯥꯛꯅ ꯄꯨꯂꯤꯁ ꯄꯔꯁꯅꯦꯜꯁꯤꯡꯒ ꯊꯛꯁꯤ ꯈꯥꯁꯤ ꯑꯃꯗꯤ ꯊꯧꯅꯥ ꯂꯩꯅ ꯀꯠꯊꯣꯛꯄ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ꯃꯅꯤꯄꯨꯔꯒꯤꯗꯃꯛ ꯃꯈꯥ ꯇꯥꯅ ꯊꯕꯛ ꯇꯧꯅꯅꯕ ꯈꯪꯍꯜꯂꯝꯈꯤ. ꯃꯤꯌꯥꯝꯕꯨ ꯉꯥꯛ ꯁꯦꯟꯅꯅꯕ ꯑꯃꯁꯨꯡ ꯁꯥꯟꯇꯤ ꯊꯝ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ꯀꯤ ꯑꯣꯐꯤꯁꯔꯁꯤꯡ, ꯄꯔꯁꯅꯦꯜꯁꯤꯡ ꯑꯃꯗꯤ ꯁ꯭ꯇꯥꯐꯁꯤꯡꯅ ꯂꯧꯔꯤꯕ ꯊꯧꯗꯥꯡꯕꯨꯁꯨ ꯁ꯭ꯔꯤ ꯒꯣꯕꯤꯟꯗꯥꯁ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ꯂꯝꯈꯤ. ꯁꯥꯟꯇꯤ ꯂꯩꯕ ꯑꯃꯁꯨꯡ ꯑꯁꯣꯏ ꯑꯉꯥꯝ ꯊꯣꯛꯇꯕ ꯃꯅꯤꯄꯨꯔ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ꯀꯠꯊꯣꯛꯂꯕ ꯄꯨꯂꯤꯁ ꯐꯣꯔꯁ ꯑꯃꯅ ꯌꯥꯡꯂꯦꯟ ꯁꯔꯨꯒꯨꯝꯅ ꯃꯊꯧ ꯇꯧꯔꯤ ꯍꯥꯏꯅꯁꯨ ꯁ꯭ꯔꯤ ꯒꯣꯕꯤꯟꯗꯥꯁꯅ ꯐꯣꯡꯗꯣꯛꯂꯤ. ꯑꯦꯗꯤꯇꯔꯁ ꯒꯤꯜ ꯃꯅꯤꯄꯨꯔꯒꯤ ꯄ꯭ꯔꯁꯤꯗꯦꯟ ꯈꯣꯒꯦꯟꯗ꯭ꯔ ꯈꯣꯝꯗ꯭ꯔꯥꯝꯅ ꯍꯥꯏꯔꯤ ꯑꯩꯈꯣꯏ ꯏꯁꯥꯅ ꯇꯧꯖꯔꯤꯕ ꯁꯤꯟꯐꯝꯁꯤꯡꯗ ꯊꯋꯥꯏ ꯌꯥꯎꯅ ꯍꯣꯠꯅꯗꯨꯅ ꯃꯗꯨꯒꯤꯗꯃꯛ ꯆꯥꯎꯊꯣꯛꯆꯕ ꯄꯣꯛꯀꯗ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ꯖꯣꯔꯈꯨꯜꯗ ꯏꯔꯥꯕꯠ ꯐꯥꯎꯟꯗꯦꯁꯟ ꯃꯅꯤꯄꯨꯔꯒꯤ ꯀꯨꯟꯊ꯭ꯔꯥ ꯁꯨꯕ ꯃꯄꯣꯛ ꯀꯨꯝꯑꯣꯟꯗ ꯁ꯭ꯔꯤ ꯈꯣꯒꯦꯟꯗ꯭ꯔꯅ ꯍꯥꯏ ꯂꯧꯃꯤꯁꯤꯡꯅ ꯃꯤꯌꯥꯝꯒꯤ ꯆꯤꯟꯖꯥꯛ ꯐꯪ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ꯂꯧꯔꯤꯕ ꯊꯧꯗꯥꯡꯁꯤꯡꯕꯨ ꯑꯩꯈꯣꯏꯅ ꯏꯀꯥꯏ ꯈꯨꯝꯅ ꯄꯝꯊꯩ. ꯂꯧꯎ ꯁꯤꯡꯎ ꯇꯧꯕ ꯌꯥꯕ ꯃꯐꯝ ꯀꯌꯥ ꯃꯥꯡꯁꯤꯜꯂꯛꯄꯗꯒꯤ ꯂꯝꯗꯝ ꯑꯁꯤ ꯆꯤꯟꯖꯥꯛꯇ ꯃꯤꯄꯥꯟ ꯇꯥꯡꯕ ꯑꯣꯏꯔꯛꯂꯤ ꯍꯥꯏꯅꯁꯨ ꯃꯍꯥꯛꯅ ꯅꯨꯡꯅꯥꯡꯕ ꯐꯣꯡꯗꯣꯛꯈꯤ. ꯊꯧꯕꯥꯜ ꯖꯤꯂꯥꯒꯤ ꯅꯣꯡꯄꯣꯛ ꯁꯦꯛꯃꯥꯏ ꯄꯤ ꯑꯩꯁ ꯁꯤ ꯑꯃꯁꯨꯡ ꯂꯤꯁꯝꯂꯣꯛ ꯕꯦꯞꯇꯤꯁ ꯆꯔꯁꯇ ꯉꯁꯤ ꯇꯤꯕꯤ ꯂꯥꯏꯅꯥ ꯃꯔꯨ ꯐꯪꯅ ꯃꯨꯠꯊꯠ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ꯃꯤꯌꯥꯝꯅ ꯈꯪꯍꯟꯕꯒꯤ ꯊꯧꯔꯝꯁꯤꯡ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 ꯅꯦꯁꯅꯦꯜ ꯇꯤꯕꯤ ꯏꯂꯤꯃꯤꯅꯦꯁꯟ ꯄ꯭ꯔꯣꯒ꯭ꯔꯥꯝ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ꯗꯤꯁꯇ꯭ꯔꯤꯛ ꯍꯦꯜꯊ ꯁꯣꯁꯥꯏꯇꯤ ꯊꯧꯕꯥꯜ ꯑꯃꯁꯨꯡ ꯗꯤꯁꯇ꯭ꯔꯤꯛ ꯇꯤꯕꯤ ꯀꯟꯇ꯭ꯔꯣꯜ ꯌꯨꯅꯤꯠ ꯊꯧꯕꯥꯜ ꯑꯅꯤꯅ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ꯅꯤ. ꯄꯥꯎꯒꯤ ꯃꯔꯛ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1: ꯑꯩꯈꯣꯏ ꯈ꯭ꯋꯥꯏꯒꯤ ꯏꯔꯛꯇ ꯇꯤꯟꯕꯤꯔꯝꯕ ꯑꯩ ꯕꯪꯀꯤꯝ ꯁꯤꯡꯅ ꯃꯅꯨꯡ ꯃꯇꯝ ꯆꯥꯗꯅ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ꯊꯥꯗꯣꯛꯂꯝꯗꯨꯅ ꯃꯄꯨꯒꯤ ꯂꯩꯀꯣꯟꯗ ꯇꯤꯟꯈ꯭ꯔꯦ. ꯃꯍꯥꯛꯀꯤ ꯊꯋꯥꯏꯅ ꯁꯥꯟꯇꯤ ꯑꯣꯏꯅ ꯂꯩꯔꯨꯅꯕ ꯂꯩꯍꯧꯔꯤꯕ ꯃꯔꯨꯞ ꯃꯄꯥꯡ ꯄꯨꯝꯅꯃꯛꯅ ꯃꯄꯨ ꯃꯥꯒꯤ ꯃꯐꯝꯗ ꯊꯧꯅꯤꯖꯔꯤ. ꯂꯩꯈꯤꯗ꯭ꯔꯕꯒꯤ ꯁ꯭ꯔꯥꯗ ꯗꯤꯟ ꯂꯥꯛꯂꯤꯕ ꯇꯥꯡ 20 ꯏꯉꯥꯒꯤ 6/8 ꯊꯥꯡꯖ ꯅꯨꯃꯤꯠꯇ ꯊꯣꯛꯂꯦ. ꯅꯨꯃꯤꯠ ꯑꯁꯤꯗ ꯂꯩꯈꯤꯗ꯭ꯔꯕ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ꯑꯋꯥꯕꯗ ꯁꯔꯨꯛ ꯌꯥꯃꯤꯟꯅꯁꯤ ꯍꯥꯏꯅ ꯍꯦꯔꯤꯇꯦꯖ ꯀꯣꯟꯚꯦꯟ ꯚꯦꯟ ꯁꯔꯚꯤꯁ ꯑꯣꯅꯔ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ꯗꯕ꯭ꯂꯤꯎ ꯖꯗꯨꯃꯅꯤ ꯁꯤꯡꯅ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ꯃꯦꯝꯕꯔ ꯄꯨꯝꯅꯃꯛꯇ ꯄꯥꯎꯖꯦꯟ ꯄꯤꯖꯔꯤ.
2: ꯗꯥꯏꯃꯟꯁ ꯄ꯭ꯔꯣꯖꯦꯛ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ꯄꯦꯊꯣꯂꯣꯖꯤ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ꯅ ꯕ꯭ꯔꯦꯁ ꯑꯃꯁꯨꯡ ꯂꯪ ꯀꯦꯟꯁꯔꯅ ꯅꯥꯔꯕ ꯄꯦꯁꯦꯟꯁꯤꯡꯒꯤꯗꯃꯛꯇ ꯐ꯭ꯔꯤ ꯃꯣꯂꯤꯀ꯭ꯌꯨꯂꯔ ꯇꯦꯁꯀꯤ ꯈꯨꯗꯣꯡꯆꯥꯕ ꯄꯤꯖꯔꯤ. ꯍꯥꯏꯔꯤꯕ ꯇꯦꯁꯁꯤꯡ ꯑꯗꯨꯗꯤ ꯕ꯭ꯔꯦꯁ ꯀꯦꯟꯁꯔꯒꯤꯅ ERPR HER2-NOI ꯑꯃꯁꯨꯡ KI-67, ꯂꯪ ꯀꯦꯟꯁꯔꯒꯤꯅ EGFR ꯃ꯭ꯌꯨꯇꯦꯁꯟ ꯇꯦꯁ ꯑꯃꯁꯨꯡ ALK ROS1 PDL1 IIC ꯇꯦꯁ. ꯇꯦꯁꯁꯤꯡ ꯑꯁꯤꯒꯤ ꯃꯇꯦꯡꯅ ꯀꯦꯟꯁꯔ ꯂꯥꯌꯦꯡꯕꯗ ꯑꯃꯁꯨꯡ ꯇꯥꯔꯒꯦꯇꯦꯗ ꯊꯦꯔꯥꯄꯤꯗ ꯌꯥꯎꯅ ꯃꯇꯦꯡ ꯑꯣꯏꯒ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ꯗꯥꯏꯃꯟꯁ ꯄ꯭ꯔꯣꯖꯦꯛ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ꯄꯦꯊꯣꯂꯣꯖꯤ ꯔꯤꯝꯁꯇ ꯇꯥꯟꯅꯕꯤꯌꯨ.
0: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ꯂꯩꯕꯥꯛꯀꯤ ꯑꯇꯩ ꯃꯐꯝ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ꯅꯤꯄꯨꯔꯗꯁꯨ ꯍꯌꯦꯡꯗꯒꯤ ꯍꯧꯔꯒ ꯅꯨꯃꯤꯠ ꯍꯨꯝꯅꯤ ꯆꯨꯞꯅ ꯖꯟ ꯀꯂ꯭ꯌꯥꯣ ꯁꯤꯕꯤꯔ ꯄꯥꯡꯊꯣꯛꯀꯗꯧꯔꯤ.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ꯖꯤꯂꯥꯁꯤꯡ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ꯁꯤꯡꯅ ꯃꯊꯧ ꯇꯥꯕ ꯊꯕꯛꯁꯤꯡ ꯄꯥꯏꯈꯠꯇꯨꯅ ꯀꯦꯝ ꯑꯁꯤ ꯅꯤꯡꯊꯤꯅ ꯄꯥꯡꯊꯣꯛꯅꯅꯕ ꯁꯦꯝ ꯁꯥꯕ ꯂꯣꯏꯔꯦ. ꯊꯧꯕꯥꯜ ꯖꯤꯂꯥꯒꯤ ꯑꯣꯏꯅꯁꯨ ꯖꯟ ꯀꯂ꯭ꯌꯥꯣ ꯁꯤꯕꯤꯔ ꯍꯌꯦꯡꯗꯒꯤ ꯍꯧꯔꯒ ꯅꯨꯃꯤꯠ ꯍꯨꯝꯅꯤ ꯆꯨꯞꯅ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ꯒꯤ ꯑꯣꯐꯤꯁ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ꯄꯥꯡꯊꯣꯛꯀꯅꯤ. ꯄꯥꯎꯃꯤꯁꯤꯡ ꯑꯁꯤ ꯎꯟꯅꯕ ꯑꯃꯗ ꯊꯧꯕꯥꯜ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ꯌꯨꯝꯅꯥꯝ ꯔꯣꯕꯤꯇꯥꯅ ꯍꯥꯏ ꯀꯦꯝ ꯑꯁꯤꯗ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ꯀꯤꯝ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ꯃꯤꯌꯥꯝꯗ ꯈꯨꯗꯣꯡꯆꯥꯕ ꯀꯌꯥ ꯄꯤꯒꯅꯤ. ꯃꯔꯝ ꯑꯗꯨꯅ ꯖꯤꯂꯥ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ꯂꯩꯔꯤꯕ ꯃꯤꯌꯥꯝꯅ ꯑꯌꯨꯛ ꯄꯨꯡ 12:00 ꯅꯨꯡꯊꯤꯜ ꯄꯨꯡ 3:00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ꯂꯥꯛꯇꯨꯅ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ꯑꯁꯤ ꯂꯧꯕꯤꯌꯨ. ꯖꯤꯔꯤꯕꯥꯝ ꯖꯤꯂꯥꯒꯤ ꯑꯣꯏꯅꯁꯨ ꯖꯟ ꯀꯂ꯭ꯌꯥꯣ ꯁꯤꯕꯤꯔꯒꯤ ꯊꯧꯔꯝ ꯍꯌꯦꯡꯗꯒꯤ ꯍꯧꯅ ꯅꯨꯃꯤꯠ ꯍꯨꯝꯅꯤ ꯆꯨꯞꯅ ꯄꯥꯡꯊꯣꯛꯀꯅꯤ ꯍꯥꯏꯔꯤ.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ꯖꯤꯔꯤꯕꯥꯝ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ꯑꯥꯔꯕꯤꯟ ꯍꯪꯂꯦꯝꯅ ꯑꯁꯨꯝꯅ ꯍꯥꯏ
3: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 ꯖꯤꯔꯤꯕꯥꯝꯅ ꯂꯨꯆꯤꯡꯂꯒ 3-day ꯏꯚꯦꯟꯠ ꯖꯟ ꯀꯂ꯭ꯌꯥꯣ ꯁꯤꯕꯤꯔ ꯏꯅꯤꯁꯤꯌꯦꯇꯤꯚ ꯍꯥꯏꯗꯅ ꯗꯤ.ꯁꯤ.ꯒꯤ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ꯄꯥꯡꯊꯣꯛꯆꯒꯅꯤ. 17-19-20 ꯑꯩꯈꯣꯏꯒꯤ ꯒ꯭ꯔꯥꯎꯟ ꯐ꯭ꯂꯣꯔꯒꯤ ꯗꯤ.ꯁꯤ.ꯒꯤ ꯍꯣꯜꯗ, ꯑꯗꯨꯒ ꯇꯥꯏꯃꯤꯡꯅ ꯄꯨꯡ 11:00 ꯍꯧꯔꯒ ꯄꯨꯡ 3:00 ꯐꯥꯎꯕ ꯑꯣꯏꯒꯅꯤ. ꯃꯁꯤꯗ ꯂꯥꯛꯄꯤꯔꯤꯕ ꯑꯃꯗꯤ ꯖꯤꯔꯤꯕꯥꯝꯗ ꯂꯩꯕꯤꯔꯤꯕ ꯄ꯭ꯔꯖꯥꯁꯤꯡꯅ ꯂꯥꯛꯄꯤꯗꯨꯅ ꯀꯥꯟꯅꯕꯁꯤꯡꯁꯤ ꯂꯧꯕꯤꯍꯧ ꯍꯥꯏꯗꯅ ꯑꯩ ꯃꯦꯗꯤꯌꯥꯁꯤꯡꯒꯤ

0: ꯏꯇꯤꯛ ꯑꯃꯁꯨꯡ ꯂꯩꯕꯥꯛ ꯑꯁꯤꯕꯨ ꯆꯥꯎꯈꯠꯍꯟꯕꯗ ꯑꯆꯧꯕ ꯃꯇꯦꯡ ꯑꯣꯏꯒꯅꯤ. ꯕ꯭ꯔꯦꯛꯁꯤꯠ ꯚꯥꯔꯠ ꯌꯨꯠ ꯄꯥꯔꯂꯤꯌꯥꯃꯦꯟꯠ ꯂꯤꯁꯤꯡ ꯑꯅꯤ ꯀꯨꯟꯇꯔꯨꯛ ꯂꯣꯛ ꯁꯚꯥ ꯑꯦꯛꯁꯄꯔ ꯑꯣꯝ ꯕꯤꯔꯂꯥꯅ ꯉꯁꯤ ꯅ꯭ꯌꯨ ꯗꯦꯜꯂꯤꯗ ꯍꯧꯗꯣ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 ꯍꯧꯗꯣꯛꯂꯗꯨꯅ ꯁ꯭ꯔꯤ ꯕꯤꯔꯂꯥ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ꯁꯤꯗ ꯂꯩꯔꯤꯕ ꯃꯤꯌꯥꯝ ꯄꯨꯟꯅ ꯍꯤꯡꯃꯤꯟꯅꯅ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ꯊꯧꯔꯝ ꯑꯁꯤ ꯄꯥꯡꯊꯣꯛꯄꯅꯤ. ꯅꯍꯥꯁꯤꯡꯅ ꯃꯥꯅ ꯃꯥꯅ ꯉꯝꯖꯕ ꯊꯧꯗꯥꯡ ꯂꯧꯗꯨꯅ ꯚꯥꯔꯠ ꯑꯁꯤꯕꯨ ꯆꯥꯎꯈꯠ ꯂꯝꯖꯦꯟꯗ ꯃꯥꯡꯂꯣꯝꯗ ꯆꯪꯁꯤꯟꯕ ꯉꯝꯂꯛꯂꯤ. ꯊꯧꯔꯝ ꯑꯗꯨꯗ ꯀꯦꯟꯗ꯭ꯔꯒꯤ ꯂꯦꯕꯔ ꯑꯦꯟ ꯑꯦꯝꯄ꯭ꯂꯣꯏꯃꯦꯟꯠꯀꯤ ꯃꯟꯇ꯭ꯔꯤ ꯃꯟꯁꯨꯛ ꯃꯟꯗꯥꯕꯤꯌꯥ ꯌꯥꯎꯅ ꯂꯨꯆꯤꯡꯕ ꯀꯌꯥ ꯁꯔꯨꯛ ꯌꯥꯈꯤ. ꯀꯦꯟꯗ꯭ꯔꯒꯤ ꯍꯛꯁꯦꯜ ꯑꯃꯁꯨꯡ ꯌꯥꯏꯐꯕꯝ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ꯑꯅꯨꯄ꯭ꯔꯤꯌꯥ ꯄꯇꯦꯜꯅ ꯍꯥꯏꯔꯤ ꯗꯤꯖꯤꯇꯦꯜ ꯇꯦꯛꯅꯣꯂꯣꯖꯤ ꯁꯤꯖꯤꯟꯅꯗꯨꯅ ꯚꯥꯔꯠꯅ ꯍꯛꯁꯦꯜꯒꯤ ꯂꯝꯗ ꯈꯨꯃꯥꯡ ꯌꯥꯡꯅ ꯆꯪꯁꯤꯜꯂꯛꯂꯤ. ꯃꯥꯅ ꯍꯥꯏ ꯑꯌꯨꯁꯃꯥꯟ ꯚꯥꯔꯠ ꯗꯤꯖꯤꯇꯦꯜ ꯃꯤꯁꯟꯅ ꯂꯩꯕꯥꯛ ꯑꯁꯤꯗ ꯆꯥꯎꯅ ꯀꯥꯟꯅꯕ ꯄꯤ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ꯀꯤ ꯑꯕꯥ ꯑꯥꯏ ꯗꯤ ꯍꯥꯏꯅ ꯈꯪꯅꯔꯤꯕ ꯗꯤꯖꯤꯇꯦꯜ ꯍꯦꯜꯊ ꯑꯥꯏ ꯗꯤ ꯁꯥ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ꯄꯥꯟꯗꯝ ꯊꯝꯂꯤ. ꯍꯧꯖꯤꯛ ꯐꯥꯎꯕꯗ 1,40,000 ꯍꯦꯟꯕꯅ ꯑꯕꯥ ꯑꯥꯏ ꯗꯤ ꯔꯦꯖꯤꯁꯇꯔ ꯇꯧꯔꯛꯂꯤ. ꯃꯤꯖꯣꯔꯥꯝꯒꯤ ꯖꯤꯂꯥ 13 ꯃ꯭ꯌꯥꯟꯃꯥꯔ ꯑꯃꯁꯨꯡ ꯕꯪꯒ꯭ꯂꯥꯗꯦꯁꯇꯒꯤ ꯂꯥꯛꯄ ꯔꯤꯐ꯭ꯌꯨꯖꯤ 1,93,000 ꯍꯦꯟꯕꯒꯤ ꯕꯥꯌꯣꯃꯦꯇ꯭ꯔꯤꯛ ꯂꯧꯕ ꯂꯣꯏꯁꯤꯜꯂꯛꯂꯦ. ꯔꯥꯖ꯭ꯌꯒꯤ ꯍꯣꯝ ꯗꯤꯄꯥꯔꯠꯃꯦꯟꯒꯤ ꯄꯥꯎ ꯄꯜꯂꯗꯨꯅ ꯑꯩꯈꯣꯏꯒꯤ ꯄꯥꯎꯃꯤꯅ ꯍꯥꯏ ꯃ꯭ꯌꯥꯟꯃꯥꯔꯒꯤ ꯔꯤꯐ꯭ꯌꯨꯖꯤ 39,470 ꯃꯅꯨꯡꯗ ꯍꯧꯖꯤꯛ ꯐꯥꯎꯕꯗ 39,497 ꯕꯥꯌꯣꯃꯦꯇ꯭ꯔꯤꯛ ꯂꯧꯕ ꯂꯣꯏꯔꯦ. ꯕꯪꯒ꯭ꯂꯥꯗꯦꯁꯇꯒꯤ ꯆꯤꯇꯥꯒꯣꯡ ꯍꯤꯜ ꯇ꯭ꯔꯦꯛꯁ ꯂꯥꯟꯗꯨꯅ ꯆꯪꯂꯛꯄ ꯔꯤꯐ꯭ꯌꯨꯖꯤ 1,143 ꯃꯅꯨꯡꯗ 1,497 ꯕꯥꯌꯣꯃꯦꯇ꯭ꯔꯤꯛ ꯂꯧꯕ ꯂꯣꯏꯔꯦ. ꯇ꯭ꯔꯤꯄꯨꯔꯥ ꯇ꯭ꯔꯥꯏꯕꯦꯜ ꯑꯦꯔꯤꯌꯥꯁ ꯑꯣꯇꯣꯅꯣꯃꯁ ꯗꯤꯁꯇ꯭ꯔꯤꯛ ꯀꯥꯎꯟꯁꯤꯜꯒꯤ ꯃꯈꯥꯗ ꯚꯤꯂꯦꯖ ꯀꯃꯤꯇꯤꯁꯤꯡꯒꯤ ꯃꯤꯈꯜ ꯁꯦꯞꯇꯦꯝꯕꯔ 23 ꯑꯃꯈꯛꯇꯗ ꯄꯥꯡꯊꯣꯛꯅꯅꯕ ꯁꯨꯄ꯭ꯔꯤꯝ ꯀꯣꯔꯠꯅ ꯇ꯭ꯔꯤꯄꯨꯔꯥ ꯏꯁꯇꯦꯠ ꯏꯂꯦꯛꯁꯟ ꯀꯃꯤꯁꯟꯗ ꯈꯪꯍꯟꯈ꯭ꯔꯦ.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ꯈꯦꯇ꯭ꯔꯤ ꯃꯌꯨꯝ ꯒꯪꯒꯥꯗꯒꯤ
1: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 2026ꯒꯤ ꯒ꯭ꯔꯨꯞ ꯖꯤ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ꯠꯁꯁꯤꯡꯗ ꯕꯦꯜꯖꯤꯌꯝ ꯑꯃꯁꯨꯡ ꯏꯖꯤꯞ ꯄꯥꯟꯖꯜ ꯑꯃ ꯃꯣꯝ ꯆꯠꯅꯗꯨꯅ ꯗ꯭ꯔꯣ ꯆꯠꯈ꯭ꯔꯦ. ꯏꯔꯥꯟ ꯑꯃꯁꯨꯡ ꯅ꯭ꯌꯨꯖꯤꯂꯦꯟꯁꯨ ꯄꯥꯟꯖꯜ ꯑꯅꯤ ꯑꯅꯤ ꯆꯠꯅꯗꯨꯅ ꯗ꯭ꯔꯣ ꯆꯠꯈꯤ. ꯒ꯭ꯔꯨꯞ ꯑꯩꯠꯁꯀꯤ ꯃꯦꯠꯁ ꯑꯃꯗ ꯁꯥꯎꯗꯤ ꯑꯔꯥꯕꯤꯌꯥ ꯑꯃꯁꯨꯡ ꯎꯔꯨꯒ꯭ꯋꯦ ꯄꯥꯟꯖꯜ ꯑꯃ ꯃꯣꯝ ꯆꯠꯅꯗꯨꯅ ꯗ꯭ꯔꯣ ꯆꯠꯈꯤ. ꯉꯁꯤ ꯑꯍꯤꯡ ꯅꯣꯡꯌꯥꯏ ꯃꯇꯨꯡ ꯄꯨꯡꯈꯥꯏ ꯆꯠꯄꯗ ꯐ꯭ꯔꯥꯟꯁ ꯑꯃꯁꯨꯡ ꯁꯦꯅꯦꯒꯜ ꯁꯥꯟꯅꯒꯅꯤ. ꯑꯌꯨꯛ ꯄꯨꯡ 3:30 ꯇꯥꯕ ꯃꯇꯝꯗ ꯏꯔꯥꯛ ꯑꯃꯁꯨꯡ ꯅꯣꯔꯋꯦ, ꯑꯌꯨꯛ ꯄꯨꯡ 6:30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ꯔꯖꯦꯟꯇꯤꯅꯥ ꯑꯃꯁꯨꯡ ꯑꯜꯖꯦꯔꯤꯌꯥ, ꯍꯌꯦꯡ ꯑꯌꯨꯛꯀꯤ ꯄꯨꯡ 7:30 ꯇꯥꯕꯗ ꯑꯣꯁꯇ꯭ꯔꯤꯌꯥ ꯑꯃꯁꯨꯡ ꯖꯣꯔꯗꯥꯟ ꯁꯥꯟꯅꯒꯅꯤ. ꯌꯦꯁꯀꯨꯜ ꯀꯥꯡꯀꯨꯅ ꯁꯤꯟꯗꯨꯅ ꯆꯠꯊꯔꯤꯕ ꯑꯅꯤꯁꯨꯕ ꯆꯨꯝꯈꯥꯝ ꯅꯣꯌꯣꯟ ꯆꯥꯟꯁꯤꯡ ꯑꯃꯁꯨꯡ ꯏꯕꯦꯌꯥ ꯑꯃ ꯗꯦꯕꯤ ꯃꯦꯃꯣꯔꯤꯌꯦꯜ ꯂꯤꯛ ꯀꯝ ꯅꯣꯛ ꯑꯥꯎꯠ ꯀꯥꯡ ꯇꯣꯔꯅꯥꯃꯦꯟ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ꯇ ꯇꯦꯀꯥꯄꯤ ꯁꯨꯝꯅ ꯒꯣꯄꯥꯜ ꯗꯦꯕꯕꯨ ꯄꯥꯟꯖꯜ 17-13 ꯊꯣꯏꯈ꯭ꯔꯦ. ꯑꯍꯥꯟꯕ ꯁꯦꯃꯤ ꯐꯥꯏꯅꯦꯜ ꯃꯦꯠꯁ ꯊꯥ ꯑꯁꯤꯒꯤ 19ꯗ ꯌꯦꯁꯀꯨꯜ ꯀꯥꯡꯈꯨꯠꯀ ꯇꯦꯀꯥꯄꯤ ꯁꯨꯝꯒ ꯁꯥꯟꯅꯒꯅꯤ. 35ꯁꯨꯕ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ꯁꯨꯕꯔꯇꯣ ꯃꯨꯈꯔꯖꯤ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ꯑꯦꯂꯥꯡ ꯈꯥꯡꯄꯣꯛꯄꯤꯅ ꯃꯥꯔꯇꯤꯟ ꯒꯔꯃꯔ ꯁ꯭ꯀꯨꯜ ꯀꯛꯆꯤꯡꯕꯨ ꯄꯥꯟꯖꯜ 4-1 ꯊꯣꯏꯈ꯭ꯔꯦ. ꯑꯇꯣꯞꯄ ꯃꯦꯠꯁꯁꯤꯡꯗ ꯏꯔꯝꯗꯝ ꯍꯩꯀꯣꯜ ꯂꯥꯡꯃꯩꯗꯣꯡꯅ ꯑꯦ.ꯗꯤ.ꯑꯦꯜ. ꯋꯥꯕꯒꯥꯏꯕꯨ ꯄꯥꯟꯖꯜ 13-0, ꯌꯨꯔꯦꯀꯥ ꯏꯪꯂꯤꯁ ꯁ꯭ꯀꯨꯜ ꯊꯧꯅꯥꯎꯖꯝꯅ ꯑꯦꯂꯥꯡ ꯈꯥꯡꯄꯣꯛꯄꯤꯕꯨ ꯄꯥꯟꯖꯜ 4-1, ꯏꯃꯥ ꯂꯥꯡꯃꯩꯗꯣꯡꯅ ꯄꯤ.ꯑꯥꯔ. ꯏꯪꯂꯤꯁ ꯁ꯭ꯀꯨꯜ ꯀꯛꯆꯤꯡꯕꯨ ꯄꯥꯟꯖꯜ 5-3 ꯊꯣꯏꯈꯤ. 35ꯁꯨꯕ ꯁꯔꯖꯨ ꯆꯥꯟꯁꯤꯡ ꯃꯦꯃꯣꯔꯤꯌꯦꯜ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 2025-26ꯀꯤ ꯉꯁꯤ ꯃꯄꯥꯜ ꯀꯞ ꯀꯥꯡꯖꯩꯕꯨꯡ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ꯑꯅꯧꯕ ꯏꯃꯥꯒꯤ ꯃꯉꯥꯜꯅ ꯏꯁꯇꯔꯟ ꯁ꯭ꯄꯣꯔꯇꯤꯡ ꯌꯨꯅꯤꯌꯟꯕꯨ ꯄꯥꯟꯖꯜ 3-2 ꯊꯣꯏꯈ꯭ꯔꯦ.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 ꯁꯥꯎꯗꯔꯟ ꯁ꯭ꯄꯣꯔꯇꯤꯡ ꯌꯨꯅꯤꯌꯟꯅ ꯔꯥꯍꯤ ꯌꯨꯁꯤꯕꯨ ꯄꯥꯟꯖꯜ 4-3 ꯊꯣꯏꯈ꯭ꯔꯦ. 4ꯁꯨꯕ MNCA ꯃꯦꯟꯁ ꯑꯟꯗꯔ 19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5-26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ꯂꯤꯛ ꯃꯦꯠꯁꯁꯤꯡꯗ KASC ꯈꯣꯃꯤꯗꯣꯡꯅ SSC ꯄꯣꯔꯣꯝꯄꯥꯠꯄꯨ ꯋꯤꯀꯦꯠ 9 ꯊꯣꯏꯈ꯭ꯔꯦ. ꯑꯇꯣꯞꯄ ꯃꯦꯠꯁꯁꯤꯡꯗ AKSDO ꯈꯪꯉꯕꯣꯛꯅ KCC ꯀꯣꯡꯕ ꯕꯖꯥꯔꯕꯨ ꯔꯟ 94, YWC ꯂꯥꯡꯊꯕꯥꯜꯅ YUCC ꯀ꯭ꯋꯥꯀꯩꯊꯦꯜ ꯃꯣꯏꯔꯥꯡ ꯄꯨꯔꯦꯜꯕꯨ ꯄꯥꯟꯖꯜ 2 ꯊꯣꯏꯈ꯭ꯔꯦ. ꯀꯤꯔꯟ
0: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ꯍꯧꯈꯤꯕ ꯆꯍꯤ 12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ꯂꯝꯖꯤꯡ ꯃꯈꯥꯗ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ꯊꯕꯛꯁꯤꯡ ꯑꯩꯇꯤꯍꯥꯁꯤꯛ ꯑꯣꯏꯅ ꯄꯥꯏꯈꯠꯂꯛꯂꯤ. ꯖꯦꯅꯤꯝꯁꯀꯤ ꯇꯉꯥꯏ ꯐꯗꯕꯁꯤꯡ ꯐꯪꯍꯟꯗꯨꯅ ꯍꯦꯟꯅ ꯐꯕ ꯑꯅꯥ ꯂꯥꯌꯦꯡꯒꯤ ꯈꯨꯗꯣꯡꯆꯥꯕ ꯐꯪꯍꯜꯂꯒꯅꯤ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ꯄꯨꯂꯤꯁ ꯄꯔꯁꯅꯦꯜꯁꯤꯡꯅ ꯊꯛꯁꯤ ꯈꯥꯁꯤ ꯑꯃꯗꯤ ꯊꯧꯅꯥ ꯂꯩꯅ ꯀꯠꯊꯣꯛꯄ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ꯃꯅꯤꯄꯨꯔꯒꯤꯗꯃꯛ ꯊꯕꯛ ꯇꯧꯅꯅꯕ ꯔꯥꯖ꯭ꯌꯒꯤ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ꯏꯇꯩ ꯃꯐꯝ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ꯅꯤꯄꯨꯔꯗꯁꯨ ꯍꯌꯦꯡꯗꯒꯤ ꯍꯧꯔꯒ ꯅꯨꯃꯤꯠ ꯍꯨꯝꯅꯤ ꯆꯨꯞꯅ ꯖꯅ ꯀꯂ꯭ꯌꯥꯣꯟ ꯁꯤꯕꯤꯔ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ꯑꯃꯁꯨꯡ G7 ꯃꯤꯐꯝ ꯌꯥꯎꯅꯅꯕ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ꯉꯁꯤ ꯐ꯭ꯔꯥꯟꯁꯀꯤ ꯁꯍꯔ ꯏꯚꯤꯌꯥꯟꯗ ꯅꯨꯃꯤꯠ ꯅꯤꯅꯤꯒꯤ ꯈꯣꯡꯆꯠꯇ ꯊꯨꯡ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ꯑꯀꯥꯁꯕꯥꯅꯤ ꯆꯨꯔꯆꯥꯟꯄꯨꯔ ꯅꯤꯇꯥꯗ ꯁꯒꯤꯂꯤ ꯃꯤꯅꯤꯠ ꯁꯣꯝꯂꯤ ꯂꯦꯁꯒꯤ ꯍꯣꯡꯒꯤꯟ ꯇꯣꯀꯤꯇꯣꯅꯤꯟ ꯇꯝꯊꯦꯅ ꯂꯝꯍꯨꯟꯁꯦ ꯍꯦꯜꯊ ꯄ꯭ꯔꯣꯒ꯭ꯔꯥꯝ ꯍꯨꯅ ꯊꯥꯗꯧ ꯀꯝꯄꯥꯋꯥ ꯄꯔꯁꯣꯅꯦꯜ ꯍꯥꯏꯖꯤꯟ ꯆꯤꯊꯨꯄꯤ ꯖꯉꯥ ꯖꯦꯝꯁ ꯁꯦ